0: 3天。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法正式实施，禁止干扰郑州机场空中通道安全飞行。国内新闻，工信部等四部门最新发布通知，将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体育消息，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娱乐资讯，原定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花香》来自周杰伦跟他的师妹袁咏琳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如果你有看过《乘风破浪的姐姐》，你就会发现袁咏琳这位歌手其实非常的有实力，就是唱跳功力了得，而且呢很有创作才华，也会很多种乐器，所以才会是周杰伦非常喜欢的一位小师妹。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8:06。您好，我是小唐，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继续来陪你走上班的路。当然了，今天也不是所有朋友都上班，双休的朋友恭喜你们，单休的朋友我就陪你来听歌好不好？但是不管单休还是双休，早餐总得好好吃吧。每天我们都说早餐其实是三顿饭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小时候我妈妈老师跟我讲，如果不吃早饭的话容易胆结石。那么特别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讲，早餐怎么吃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一盒牛奶的，因为它拿起来很方便，你可以在家里喝，放在车上，到办公室都不影响啊，就是不影响说去摄入必备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牛奶是可以补充优质蛋白的，那对成年人来讲它可以帮助我们补营养，对于家里边有娃的孩子来说长高补钙，对于家里边有长辈的朋友来说养护骨骼也都是很有注意的。今天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国民大品牌的蒙牛纯牛奶在我们的 UP 商城来返场了，它选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而且呢很奇怪啊，它喝起来口感非常的好，大概就是因为奶源地太好了吧，它喝起来口感是那种醇厚香浓的自然的乳香，没有任何的腥味。每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是很丰富的，温和易吸收，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了。平常我们去超市买蒙牛的这样一个纯牛奶，日常售价呢都要39一箱，三箱就得100多，而今天您回复秒杀，咱们三箱到手只要92.8块，因为这是我们 UP 商城最后一点的这个暑期特惠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日期的。节目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在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买三箱送一箱，实际到手4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块，一箱呢是10盒，4箱一共40盒，合到平均一盒只要2块钱出头。所以不管是家里边自己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去提两箱，我觉得大品牌都是拿得出手的，包装也是非常体面的。孩子当早餐，我们上班族做拿铁，家里边的老人补钙，牛奶都是常备的。那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注意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那需要买牛奶的朋友，家里边人口多想要囤货的朋友，直接下2单就可以了啊，直接下2单就可以了。W 这位朋友说，我也上班一起听歌，你是在做开学前的准备吗？从老家回来有没有感觉好像我们那个就是河南比广西要凉快很多，对不对？要凉快很多，最近这几天确实降温了，明显感觉早上甚至都有点冷，所以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可以加一件那个小外套当做防晒来用，也可以当做稍微抵一抵我们这一股凉凉的秋风。刚刚一个小圆儿这位朋友说，你放的那首追梦人他很有年代记忆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能不能放一放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那是我的青春回忆。我看情况吧好不好小圆儿。听歌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小唐，添加关注就能来聊天了，发送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都能够接受得到。接下来这首歌，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还很热的话，请你一定要抓住最后高温的小尾巴，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向

0: 去海边。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5: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4: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7: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9: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9: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9: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在乐坛有几个定律啊，一个是萧敬腾只要开演唱会就会下雨，还有一个是只要汪峰开演唱会可能就会有大瓜发生。最近汪峰又官宣了自己的演唱会，这也大概是会有这么多瓜我们可以吃的一个缘由之一吧。刚刚听到那首作品叫做《像梦一样自由》，来自汪峰在15年前2011年带来的这首歌。接下来这个乐队其实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解散，来自卡奇社《日光倾城》。

日光清晨来自卡奇社乐队带来的这首歌 W， 这位朋友说海边也去了，我去了北海银滩，玩了摩托艇，还去了贵州漂流帆船了，整个夏天就是黑不溜秋的，快无图无真相，晒出你的图片让我来看一看。你知道小的时候为了美白其实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忘了在哪里看到的，说好像泡牛奶浴的话可以让浑身的皮肤变得雪白雪白，那个过期的牛奶啊就是真的用来把它挤到浴缸里也泡过牛奶浴。但其实喝牛奶的好处确实有很多，所以大人小孩都需要来多喝牛奶补充优质蛋白。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朋友们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日常售价呢，一箱是39元，三箱要100多，而今天回复秒杀四箱到手只要92.8元，但前提条件是你得是我们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所以现在手速就要快喽！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40盒牛奶到手价只要92.8元，喝到平均一盒只要2块钱出头。蒙牛这个国货老品牌不用多介绍了吧，品控是非常严格的。那今天带来的这款纯牛奶呢，它源自黄金牧场的奶源，大家都可以放心喝。配料表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非常非常干净的配料表。而且喝起来呢是没有腥味，只有奶香味的。每盒还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非常的丰富。家里边老人补钙，孩子当早餐，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用来做拿铁或者单口喝，放在车里，放在包里，放在办公室都很合适，都可以为全家人来补充营养。趁着价格划算，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其实咱们中国人我觉得给朋友，尤其是给朋友送礼的时候就讲究什么，讲究一个送健康，对不对？一般你去看去别人家串门的时候，或者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拿2个牛奶也是特别拿得出手的。今天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的关键词是秒杀，全部都是新鲜日期，现货秒发。朋友们错过了这一波就别再跟我说又没买到，能不能再上架一天，只卖今天一天啊，家人们直接回复的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其实是演员出身来的，袁泉在音乐里醒来。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沉默寡言的男孩通常会有一种神秘感，比如说朴树给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配的主题歌，这首歌《平凡之路》，无论是从词还是从曲来看，这依然是一首歌唱年轻的歌。朴树说他的心理年龄停留在18岁左右，那我们听听这首主题歌的样子，好像

是如此。有很多人喜欢朴树啊，他的魅力就在于会唱出年轻最抓人的东西，无论是痛苦的、彷徨的，还是阳光的或者昂扬的，他会用自己的率真唱出对于年轻的一种理解。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说起来年轻，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爱车它也是可以有不同的状态的。刚提车的时候动力澎湃，非常的强劲，嗖一下速度就提上去了。但是随着它陪你的时间越来越久，随着积碳越来越多，你的老火机也有需要保养的这一天呢。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的全息系列产品呢目前都在做优惠，尤其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和精装万能通，都是一套三瓶的，针对老油车积碳多，然后这个动力不足啊，包括三元催化器需要清洁等等这些问题来给予帮助，回复888就能看到了。

李玟的刀马旦放到今天来听都是很潮的，好听耐听，再加上中华元素，再加上周杰伦的神客串，而他天生的 R&B 的节奏感跟律动感好像就是像是在外国长大的一样，完全是不输欧美 R&B 女歌手的，高音很丝滑，转音也是与生俱来。刀马旦身段演出风靡全场，耍花枪一个后空翻，一幅幅的画面好像就近在眼前。最后来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联合到花不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如果你需要的话，现在可以回复家装节日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发送家装节就 OK 了。这是戴佩妮水中央。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这首好久不见在我们直播间一个小圆儿，这位朋友啊，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咯。他说这首歌里边有他的青春在当中。陈奕迅关于这首同样的旋律好久不见，他有两个版本，国语版本叫做好久不见，粤语版本叫做不如不见。有一些人有一些事，到底是好久不见跟他彼此道一声问候好呢，还是永远老死不相往来再也不见面更好呢？这个问题留给各位吧，因为我要下班了。那今天陪大家听到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杨坤的作品，也是向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致敬的一首歌，叫做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我是小唐，祝各位周末愉快，稍后的10点钟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相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公交联合支付宝正式上线网约巴士碰一碰预约服务，市民只需用手机轻碰站牌上的碰一碰标识，即可一键直达约巴预约通道。郑州科学技术馆松山路馆区将于8月30号本周日到9月3号下周四暂停对外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体育消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赵金童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金童成功登顶世界第一。娱乐方面，近日在张智霖的广州演唱会上，19岁的儿子张牧童以乐队吉他手的身份低调亮相，完成了父子首次公开同台，全程无介绍，却成了全场最大的惊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来自邓紫棋的这首歌叫《我的秘密》。时间来到了9:06，各位周末的早上好啊！这里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除了好音乐之外啊，还为各位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对，今天嘛，周末的时候也为大家来说一说，到底吃什么对身体比较好啊？然后这个。来给我们养养生其实呢，吃对食物啊，会帮你赶走烦恼和痛苦，让你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所以呢，香蕉是可以让人快乐的水果，也是补充人体所需维生素的一个必需品啊。那香蕉的功能好处非常的多啊，它除了可以帮助人去调节这个肠胃的消化，其中呢，它还有一种物质可以让大脑中呢产生一种青色胺。那这个物质呢，会促使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安定和愉悦，把人们从抑郁的情绪中给带出来，甚至说呢，它是可以减轻疼痛的。所以专家称香蕉呢是快乐水果。如果说呢你喜欢吃水果啊，周末的时候买点香蕉，和家人呢在家里听着广播，吃着香蕉，嗑着瓜子儿，好不好？多享受的周末时光和生活啊！当然了，如果你喜欢听哪首歌的话啊，也欢迎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点歌告诉我。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同步的开启当中，大家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抖音平台搜索李江881就可以来找到我了。继续的这首歌，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拒绝 emo，
5: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
5: 主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曲风的歌曲，来自杜德伟早期99年他在99情人这张专辑中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听到的歌把你宠坏。时间来到了9:21，各位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周末的早上好，我是李江。来，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啊，周末的时候吃点什么会比较好。不知道大家此刻有没有吃早餐呢？那早餐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吃面包，对吧？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下全麦面包啊，全麦面包非常健康，对吧？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而且呢富含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它是有着抗忧郁的功效的，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去吸收调节情绪的色氨酸。而如果缺乏色氨酸呢，会导致负面情绪的增加啊。所以大家在吃这个全麦面包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果酱啊、牛奶啊、鸡蛋啊、苹果啊这些食物来食用，不仅口味好，而且对身体也特别的有好处，是不是？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好音乐，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我们此刻的 live 直播正在同步的开启当中。那继续的这首歌呢，我带大家一起回到我们小的时候去看一看，想到小的时候啊，是不是有太多的美好呢？那我们一起走进倒叙的时光，来有请周笔畅。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一首能够让你心情放轻松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哎，听完这首歌是不是立马心情变好了？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在周六的时候都有一份好心情。当然啊，这个好心情有的时候会被破坏，比如说遇到一个什么看着不顺眼的人啦，比如说遇到一个什么坏天气啦，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你吃对食物的话，也会让你变得开心起来。建议大家啊，周末的时候吃条鱼，好不好？鱼中呢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会帮助人们的心情变好。而且呢，有调查研究表明说，吃鱼多的人啊，会更感觉到快乐。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9:37啊，欢迎您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 live 直播正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就可以和我来面对面了。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虽然这首歌曲的名字特别的长啊，但是呢又是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是不是？如果今天晚上天气不错的话，大家也可以和你心爱的人一起去看看月光。

的同时来推荐一下我们 UP 商城在周末为大家推出的好物，就是蒙牛纯牛奶。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需要多喝牛奶去补充优质蛋白，特别是家里有娃的，长个子的黄金期，建议大家呢每天一盒牛奶。所以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蒙牛嘛，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那这款牛奶之前是多次断货啊，大家的返场的呼声也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今天又推出了特价活动，大家不要错过。蒙牛纯牛奶呢，日常售价一箱是39块钱，三箱要100多。UP 商城暑期特惠，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块。还没完啊，节目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在限时给大家加送一箱，也就是买3箱送1箱，实际到手4箱的蒙牛纯牛奶只要92.8块，一箱牛奶是10盒，4箱总共是40盒，92.8块，平均一盒只要2块多。而且蒙牛嘛，国货老品牌，不管是自己家里喝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拎2箱，大品牌包装都是特别体面的啊！大家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今天是给到大家4箱40盒，只需要92.8块。那另外商城还有俊惠的黑猪肉烤肠也在热卖当中，89.9块到手的是48根，还有小萨牛牛披萨12袋到手89.9块。早餐搭配起来简单又省事儿，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胡夏带来的这首歌叫《那些年》，有没有让你听完这首歌之后又怀念起了你曾经那些年的美好时光呢？时间来到了9:54啊，各位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周六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吃哪些东西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好啊，哪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也特别的好啊。今天是一个科普节目。建议大家平时多喝点牛奶啊，牛奶的含钙量很高，而且容易吸收，它是可以提高人体的抵御力的，而且对美容养颜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温热的牛奶呢，是能够使人镇静，缓和紧张暴躁情绪的，所以呢，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一杯，有助于睡眠。如果说想让自己心情变好的话呢，你也可以吃上一颗巧克力啊，那就更完美了。巧克力是可以让人愉快的食物，有效的去缓解情绪的低落，使人兴奋啊。所以如果说你感到疲惫了，心情不好了，想振奋精神了，除了咖啡之外，巧克力同样是可以起到效果的。另外呢，巧克力对于集中注意力、加强记忆力和提高智力也都是有作用的，所以小朋友们适量的吃会更加的聪慧，更加的活泼。如果说你家的牛奶喝完了没关系啊，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便宜划算的蒙牛牛奶，你也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只需要90多块钱拿走的是四大箱，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很多的开学季的好物，您都可以到商城中去选一选。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很轻快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瘦瘦的》，同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了。我是李江，最后呢，再祝各位周末愉快。那我们下周。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发布教育提醒告诫书，明确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及教育收费政策，按照收费文件批准的项目和标准收费，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收费，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合力乡村徒步河南的第六站暨相约安阳何必远方农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将在河南省安阳市的汤阴县汤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体育方面，中国男篮客场以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26分的巨大优势拿下男篮世界杯亚预赛第二阶段的开门红。娱乐资讯，郑钧正式发布新歌《绿皮火车》，这首歌离他的《赤裸裸》和《灰姑娘》已经过去32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来自莫文蔚好听的声音呢、啊、没时间。其实这首歌呢原版是一首粤语歌哈，非常非常莫文蔚的感觉，是一种慵懒的带一点点无奈的一点点自嘲的调调哈，一听就是莫文蔚的声音，就是她的感觉，别人真的模仿不来。而且歌词呢写的就是你内心当中明明是很有感情很有牵挂的，但是生活太忙了，忙到连爱一个人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你说这事儿扎心的不扎心哈。北京时间10: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周六好，我是夏云。今天好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过来哈，可以点歌的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聊一聊哈。当然刚才说到没时间，那早上对于通勤的朋友来说确实没有时间，想要给家人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又有营养的早餐，确实哈没有时间。那这时候咱备点牛奶补充点蛋白挺好的，那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是需要多喝牛奶补充蛋白质的，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长个的黄金时间建议哈每天喝上一盒牛奶。今天在 UP 商城呢给您推荐的就是优质蛋白钙含量非常丰富的这个蒙牛纯牛奶。其实提到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国民大品牌，品质呢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喝都很放心。而且这款牛奶之前咱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经常断货，而且大家伙这个要求返厂的呼声很高，所以今天咱的活动就来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能够让这么多朋友说赶快回复吧，赶快复购吧，一定是因为它的品质很好，是不是？它来自这个黄金牧场，配料表又干净，不添加任何一滴水，不添加防腐剂零蔗糖，配料表这么干净，喝起来就很放心，而且口感很好，奶香很醇厚，自然的乳香，没有腥味儿啊。每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你看看喝起来营养价值还高，温和还好吸收，如果孩子长个需要补钙的时候喝上一瓶挺好的。但其实咱们自己也是哈，养护骨骼，补充日常的营养，或者是做一杯拿铁都是可以的，全家老小都是可以放心喝的牛奶，全部都是手提的包装，拎着也特别方便。您去商超看看，这样的蒙牛纯牛奶日常售价是39块钱一箱，三箱得100多，那四箱得160左右，对不对？那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价格非常划算，四箱到手价只要92.8块。真的是开学季的福利哈，四箱到手价只要92.8块，自己家里囤上一些，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咱拎点牛奶，给人送点健康都是很合适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咯。看到很多好朋友这会儿已经回复牛奶了，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92.8块到手的四箱纯牛奶。好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互动互动哈。今天是周六，有多少朋友走在出行的路上，您是去上班呢还是出去逛一逛呢？今天有什么样的日程计划安排呢？来聊一聊。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自徐佳莹的声音，她是在08年超级星光大道选秀节目当中出道的哈，拿的是当年的总冠军。其他选秀节目很多的歌手她和他们不一样哈，她不是靠那种翻唱别人歌曲出道的歌手，从比赛一开始唱的就是自己的原创歌曲。你想当年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哈，自己写词自己写曲，真的是把评委都震惊了哈，觉得这姑娘确实是非常的有才华。而且徐佳莹的声音呢，不是那种很炸裂非常会炫技的类型，很圆润清亮的感觉，带着一种干净的气质啊。这首歌呢，失落沙洲，是徐佳莹22岁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就是有一天她有个突然强烈的感觉，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不会回来了，就这么一个念头写下了这首歌。最开始呢，写这首歌的初衷是想写一个关于初恋的故事。后来有一次她去病房探访癌症的小朋友，看到孩子和家属面对分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他就觉得这首歌应该不是指感情结束的状态，应该是关于珍惜告别的一首歌。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不再是失去一个男朋友，而是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对一些无法挽回的失去，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段时光，也可能是回不去的瞬间。北京时间1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下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莫在分享说，夏云，我现在准备出行，您去哪里呢？是准备长途出行呢，还是准备在城市周边逛一逛，享受一个难得惬意的周末假期呢？我看到最近的机票哈，特别是国庆之前的机票有降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降了多少呢？说是近3年来的最低，从9月27号到10月1号，就这3天，平台的机票的均价创下了3年同期的最低价格，像部门的热门航线比去年还便宜了1成左右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北京出发9月27号，如果去大连、沈阳、大庆、银川，只要300多块钱。您想这机票的价格比打个车去机场可能还要便宜。更关键的是，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那国庆假期是10月1到10月7，中间就隔了3天假。如果你大胆一点，敢请个3天假，就可以直接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是不是？而且有数据显示哈，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群同比上涨了52%，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可能都会选择这个请三。共休13的这样的一个攻略，想想13天的假期哈，比过年的时间还长，可以去的地方还挺多的，可以去一趟内蒙古，去一趟西藏，或者是那个新疆，云南，是不是？甚至可以出境游哈，节奏完全不一样哈。这不是简单的请3天假的事儿哈，这真的是给大家的假期质量来了一个升级哈。也想问问好朋友们，就是您有没有提前规划到这一部分的假期呀？13天的假，如果给到你，你最想去到哪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咱早规划规划哈，规划早的人真的会赢麻了。如果说咱的假期不足以支撑我们这个长时间出游，短途出行也不是不行，是吧？周末2天出去逛一逛，开着自己的爱车，带着全家人去跑跑山啊，或者是去周边的城市逛一逛，打打卡也不是不可以哈，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但这个时候哈，咱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爱车状态是最佳的时候。如果您的爱车也出现了怠速抖动啊，怎么踩油门它就是不往前跑，加速很慢，或者是出现了油耗飙升的问题，建议您提前看看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不用您去跑 4S 店，也不用大修，加油的时候随手倒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边跑边清积碳，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完之后您会发现油门变轻了，油耗降下来了，一箱油能够多跑50公里左右，那省下来的钱就很开心了，吃顿烧烤这不香吗哈，比花大钱去修车要强多了。而且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万公里的、3到8万公里的、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也能够省油。你看之前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王
他就说开了8年的丰田积碳很严重，油耗高得吓人，用了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一周之后油门就变轻了，现在加一箱油能多跑50公里左右。他说这钱花的可真值，真的这就是实打实的除积碳的效果。当然也提醒好朋友们，不是所有的除碳剂都靠谱，咱的万能通是专业的养护品牌，它不含刺激的成分，加油的时候倒上一瓶就行了哈，不伤车。而且呢，咱的三兄弟和金装礼盒都是实测有效的老产品，很多朋友都用过，很放心。像咱的三兄弟一套3瓶，到手的时候一瓶才60多块钱，有时候比咱买任何的养护剂都便宜，但是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千万别让积碳把咱的油给偷偷的什么偷走了，让一箱油多跑50公里，那一年能省下大几百，是不是？这钱咱干啥不香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还有好朋友在回复万能通也是可以的，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您都可以看到。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哈，给人感觉就是轻飘飘的，来自阿四《浮光掠影》。让我觉得很神奇的点是什么呢？阿四和我们很相似哈，就是他白天呢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就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数据对着文件老老实实的办公啊，到晚上就开始大变身，变成另外一个抱着吉他窝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写歌哼歌，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哈。可能很多好朋友认识阿四是2012年的时候有一首歌大火，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真的当年火遍大街小巷，是不是成为了年度热门的歌曲哈？来自阿

四的原创作品。阿四呢，他是一位独立的民谣创作歌手，风格非常的轻盈。哎，你可以想一下啊，一个邻家姑娘坐在阳台上，一边嗑瓜子儿，一边唱一点日常的小事儿，听着听着就会觉得很放松。这首歌也非常好听，浮光掠影。当时一出来的时候，很多音乐人都主动推荐了哈，像老狼、李健，哎，包括演员姚晨啊，都觉得这首歌写的可真好。而且这首歌在当年也被阿四列为自己的核心曲目，收录在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歌词写的也很好，回眸看那长江水怎么流。我在黑白时光里静坐了很久，画面感很强，一个人坐在那儿看着江水哗哗哗啦的流，什么也不用做，就是坐着就好了，就这种安静的感觉真的会让你也跟着心里静下来啊。阿四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儿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乍听欢快，觉得很温暖，但是你仔细一品，可能其中又有一些遗憾，又有一些来不及的感伤。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问，歌曲的名字叫做《浮光掠影》。哎，听完之后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很想回家看看，就看看自己家里种的好几年那盆绿萝，看看沙发上已经被做出来凹痕的位置，再看看厨房上可能稍微有点发黄的瓷砖哈。这个阿四唱的浮光掠影是时间从指缝当中溜走，但你想想时光溜走的时候它都留在哪儿了呢？可能真的是留在咱家的墙上了，留在咱家门框上的磨损上了，留在这个阳台上摇椅吱嘎吱嘎的声音当中了啊！时光流走可能也在咱家留下了痕迹。如果您的家也想进行一些翻新，或者是想给自己住了十年八年的房子来一波换新，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看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当然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参与的，因为价格很划算啊，用的材料呢都是绿色环保无污染，关键是售后还有保障，装修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烦恼和烦心事儿哈。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大家伙的家装事宜。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了，是不是？有任何的纠纷咱们都从这个质保金里先给大家伙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还有好朋友在说，夏云，你刚才推荐的万能通我已经下单了，什么时候发货呢？48小时以内就可以发货了哈。如果您的车也是开了十年八年了，现在的油耗呢达到了10点多，想往下降一降，想省点油，想让自己的爱车动力更强，没的问题哈，直接下单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啊。有适合3万公里的，3到8万公里，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啊，总有一款适合你，能够节能省油，让咱出行的时候驾驶体验更好，全家人出行更放心，这就是生活给我们的仪式感，给我们的小惊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咱去看一看。

0: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
1: 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3: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3: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故事，来不及或者是说不出口的爱情故事哈。李荣浩给这部电影写了一首歌，自己作词，自己作曲，并且自己演唱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说》，但是我觉得整首歌其实都在说，只不过他说的不是我爱你，我想你，而是我不说，但是我心里全都记得。那这首歌的编曲非常克制哈，没有大段的弦乐铺陈，没有那种鼓点的层层推进，就很简单，吉他、钢琴、贝斯，安安静静的拖着李荣浩的声音。哎，如果你想想哈，这首歌如果编得太满，特别华丽的话，反而不对了，因为不说两个字本身呢，就是安静的、内敛的、很私人的，它不需要被放大，也不需要全世界都听到，它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哎，对着空气轻轻地说一句，其实我什么都记得。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下周一的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0: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离境退税同比大增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河南六座高铁站近日开通爱宠行服务，符合条件的宠物可以随同主人乘坐高铁出行，优化市民的出行体验。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近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体育消息，2026-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抽签揭晓，曼城签运硬核，将先后迎战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西甲豪门巴塞罗那。娱乐消息，时隔7年，58岁的那英带着《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重回北京舞台。演唱会当晚，包厢区的明星阵容直接刷爆社交网络，从王菲、宋丹丹、毛阿敏等老友，到黄渤、梁博、肖战、龚俊、李沁、张碧晨等不同时代的艺人，半个娱乐圈的捧场，让网友戏称“包厢阵容堪比春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王力宏的歌曲《我们的歌》，把时间带到11:05，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欢迎朋友们在此刻呢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么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今天的温度比昨天要稍微好了一点点，同时呢也有阳光。那是的，随着冷空气的逐渐移出呢，今天我省的北部和中部的气温将会有小幅回升，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上下，但是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小心着凉。那另外呢，受到低槽和台风沙德尔的外围云系的影响，未来三天我省的中西部、北部和东南部将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两天朋友们出门的话呢，也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具体的变化。今天也是星期六，朋友们呢在今天如果不上班的话，可以早上睡个懒觉啊，慢慢的慢悠悠的起来，然后呢喝点牛奶啊，吃点早餐什么的，来个早午餐，这是现在很洋气的一种 brunch 啊，这种做法。那所以呢这个牛奶啊是咱们家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食物。那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一款来自于咱们的国民大品牌蒙牛的纯牛奶，那这个呀、都是源自于黄金牧场奶源，全家可以放心喝。这款牛奶之前曾经是多次断货的产品啊，所以今天咱们是再次返场，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优惠活动，蒙牛的纯牛奶。来，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秒杀看一看这款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秒杀获得这款蒙牛纯牛奶的产品链接，回复秒杀啊。这款产品呢，它的品质非常好，刚刚大品牌咱们都知道啊，品质很好，它是黄金牧场奶源，配料表里面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配料表您一看就是特别干净的那种。关键是啊，它口感也很好，奶香味很醇厚很浓郁，自然的那种乳香呢是没有腥味的啊，每盒都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很丰富，哎，所以您看大品牌品质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呢也很好。平常的话，这款牛奶您去买啊，蒙牛的这款纯牛奶一箱39，那三箱就是100多。今天咱们 UP 商城的暑期特惠，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元，已经很便宜了，对不对？还没有结束啊，节目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限时再送您一箱，等于今天咱们买三送一，到手实际上是4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元，一箱10盒，4箱40盒，只要92.8元，平均一盒才合2块钱出头，是不是特别划算？不要错过今天的优惠啊，4箱到手蒙牛纯牛奶92.8元，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紧把这款优惠带回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8: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9: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8: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生活有滋有味，日子活色生香，既要浸润人间烟火，也要活出自信光芒。河南音乐广播，都是大咖，听他们的故事。
2: 我觉得叶小刚，首先我的写作对象是18岁以下的，因为情绪问题休学失学在家的这些孩子们。
1: 一位母亲对孩子心灵的探索。
2: 作为一个家长，我们要好好思考我们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
1: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耀有光》。
2: 大家好，我是梁红，也是这个《耀有光》的作者啊。
1: 以文学抵达生活，以真诚回应时代。欢迎收听特别节目《耀有》。

0: 光，
1: 对话鲁迅文学奖得主梁鸿。
2: 此刻我们相聚在上海，举行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这是一份文学精神跨越时空的回响。
1: 8月28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暨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在本届报告文学奖获奖名单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籍作家梁鸿凭借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榜上有名。作品聚焦深陷情绪困境、休学居家、游走在辍学与心理危机边缘的青少年群体，真切勾勒出他们的精神与心理现状。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梁鸿的足迹遍布大中城市与县域乡村，历时3年，沉浸式采访了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还有学生家长、教师等，以细腻的文学笔触与扎实的非虚构手法，勾勒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叩问教育与成长的深层命题。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梁鸿，感受《要有光》背后的温度。
3: 《要有光》这本书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4: 我觉得《要有光》首先我的写作对象是18岁以下的，因为情绪问题、休学、失学在家的这些孩子们，我们的生活在越来越好，我们的家长也在越来越关注孩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在出现情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我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想去看看到底怎么了。这本书里面的结构的叙述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第一步呢，我更多是以孩子的自述为中心，就听着孩子们怎么想。那么第二部分的家长为中心，他们的观念的一个误区，他们的失落痛苦是哪些。我不站在任何一个立场去完全的同情一方而去否定另一方，我只希望我尽可能深的采访，尽可能深的去调查，然后把每一方他的痛苦困顿都写出来，这样才形成一个真正的碰撞，就更思辨的一个能力。那么更深一层，我当然希望写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面，我们怎么去爱，我们怎么去爱对方。
3: 这本书本身也是非虚构作品哈，言外之意就是您经过了大量实地的调研、走访、采访等等，才完成了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调研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4: 比较困难当然是你要走进孩子的内心啊，走进家庭的内心，你只有做一个最最耐心的一个陪伴者，最最耐心的倾听者，才有可能让孩子信任你，让家长可以敞开心扉。
1: 《要有光》这本书采用了一种非虚构加观察加亲历对话的复合型写作方式，书中记录下娟娟、小关、雅雅等一个个真实少年的生命故事，每个案例都浓缩了一个家庭的教育焦虑。梁鸿坦言，写作的契机源于他作为母亲的困惑。他指出，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很漠视，网络评论区里打一顿就好了的声音比比皆是，有时我们真的太无知、太狂妄了。
5: 要有光，节选。娟娟的成绩一直还不错，但是从6年级开始，因为沉迷游戏、缺课、不写作业，娟娟的成绩不断下滑。妈妈杜梅始终认为，娟娟的情绪问题是网瘾导致的。
3: 也想跟您聊一聊，在这其中有很多非常真实的孩子们的故事。比如说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娟娟，娟娟这个姑娘呢，玩游戏要给游戏充值，所以呢跟母亲引发了一系列的争吵。那么这个故事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娟娟这个故事其实我是非常心痛的一个故事。即使是我们所谓的高知群体的家长，我们对打游戏仍然是这个如洪水猛兽一般的。我当然并不是为打游戏做辩护，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事情的因果，我们要去分析这个因果。比如说像娟娟，她到城里面读书之后呢，她也没有朋友，在学校里面可能也没有获得什么认同，她也没有任何可供娱乐的东西，所以她打游戏。母亲因为工作也非常忙嘛，也没有办法陪伴她。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她打游戏是一个瘾，但实际上只是个因果的因。假设说我们有其他方式在陪伴她，比如说课外的一个教育，可能这孩子就没有那么大所谓的打游戏的这个嗜好。所以我是觉得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然我们也需要游戏公司也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对吧？你把游戏怎么设置

0: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要把打游戏做一个可供分析的一个事情，而不是直接把它做一个成瘾，然后来直接来判断你的孩子。这是我想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1: 您在写作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位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人物呢？
0: 那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比如说像第一部分的小关。
2: 耀有光，节选。当时小关15岁，高一。从初二开始，小关就陆陆续续休学、上学、再休学，平时基本上待在家里。当小关终于走出家门，走到补习中心时，已经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小关爸爸是单位的总工程师，妈妈也是博士毕业，就这一个孩子又是高知家庭，两位家长都认为小关进入了青春期，开始矫情，为赋新词强说愁。
0: 那个孩子其实他是在家里面已经关了2年，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你会看到这里边家庭的矛盾、教育的理念的不同、对心理认识的这种错误的一个认知，当然也包括孩子自身的一个复杂性，都没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所以你会非常非常心疼这个孩子。那当你看到这个孩子重新出来的时候，你又感慨万千，因为他前面的路非常非常艰难，他不是说一出来就好了，他可能还会再回去，这需要一个极度的呵护，这需要全部的周边的人的投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艰难。你可以预见到这个孩子的未来是坎坷的。
1: 那在您大量的采访过程当中，您听到就是关于孩子们的那种最真切的呼声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希望家长理解孩子，还是希望换一种方式来看待我们。大部分孩子都觉得家长其实根本不理解我，那家长更多的强调社会规则，而没有去看重我个人的个人性，我作为一个个体身份我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社会规则大家都知道，那么当你把它变成一个枷锁夹住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是不能承受之重的。
1: 我记得里面您写到一句话，有个孩子跟妈妈说，妈妈你要学习。
0: 对对，你得继续学习。
1: 对，你要继续学习。这个是不是也是现在很多家长没有与时俱进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写照呢？
0: 我觉得并不是说家长不善于学习，而是说家长没有意识到他的观念应该慢慢开放，而不是说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封闭。比如说到一定年龄，我们的工作也稳定了，是吧，我们可能会慢慢的就变得比较懒惰，我们不愿意思考，这很正常。但其实我觉得当孩子说妈妈你得继续学习的时候呢，他说的不是让你学数理化，他是希望你保持跟社会的一个连接，一种思辨。那在这个连接和思辨的前提之下，你得重新看待你的孩子。那当我说我觉得这种无穷的这个刷题压抑了我的时候，你该怎么来理解我？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经验来对待孩子，但是有时候我们经验又是失效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学习。
1: 这个经验有时候可能也会过时。
0: 对，当然当然，因为我们社会发展太快太快了。
3: 耀有光，雅雅日记片段。表现最夸张的是我妈，她有非常严重的灾难化思维，她会设想各种可怕的后果。当时我想去看一个电影的告别场，票都买好了，我妈就和别人聊，就一部电影怎么那么痴迷，是不是被洗脑了？我当时就很失落，我把我最喜欢的分享给她，她却这样想。
1: 那您本身也是一个母亲，写完这本书对您自己平常教育孩子和您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有改变吗？
0: 应该是有改变的吧。我想一个人花了这么大功夫写了这样一本书，如果没有任何改变，那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对吧？我任何时候我不想做一个绝对的判断，不是说你懂了很多知识你就一定会做一个最完美的教育者和陪伴的，不是的。我们生活中在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对于我而言，我最好就是我不断的反思自己，包括每次给孩子对话呀聊天呢，我都事后想一想，哎呦，今天好像哪个地方又着急了，那我下次再注意一点。那今天哪个地方可能我没有注意到，那我下次再稍微注意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就是当我们处于一个比较严肃的状态，或者有某种冲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始终处于一种反思的状态。
1: 那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父母都是用一种所谓的爱的方式来干着一些伤害孩子们的事情呢？
0: 我觉得在那一刹那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爱与不爱，那只是说我就这样做了。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要反思的一个地方，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做法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我们的思维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不会这么做了。所以很多人说啊，耀有光好像没有方案，我觉得这就是方案。你看了这句话你觉得特别不舒服，你以后不会去

0: 说了，这就是方案，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说思维的震动特别重要，因为它会让你的行动有所改变。
1: 您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常规的印象当中，应该最后是一二三四类似这样的一种罗列式的方式告诉大家，告诉家长应该怎么去解决孩子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似乎没有看到这种标准化的答案，这是您当时的设计的初衷，还是说是想故意留白给各位读者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0: 啊，没有没有，绝对不是故意想留白，但凡如果 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方案，我当然愿意列出来呀，对吧，那多好啊，放之四海的皆准的一个答案，有吗？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每一个家庭的环境不一样，每一个家长的性格不一样，然后他所处的大的氛围也不一样，没有一个绝对的统一的答案给你。如果我们家长这样来想，那只能说你想难什么事。但是我想你读药有关重要在什么地方，在于知道我哪个地方的思维出现了问题，当你发现你的思维出现问题之后，你会改变你的很多很多行为。所以我说这本书可能好像没有具体的方案，但真的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方案，这一点我是确定的。我希望你读的书像一个锤子锤到你那个冰封的这个内心，让它有所松动。
2: 梁红对千千万万在爱与焦虑中挣扎的父母和孩子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他对父母说，当孩子已经出现情绪问题，单向的催促、说教和逼迫只会适得其反。他对孩子们说，我相信任何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渴望活出属于自己的饱满状态。无论你的父母、老师如何看待你，请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价值。正如梁红所说，要有光，不做道德评判，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亲子关系在应试教育、家庭矛盾和社会压力交织下的困境。这本书能够从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众多参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足见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3: 接下来我们有请要有光的作者梁红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
0: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它是如此之重，让我油然而生一种庄严之感。
1: 这次呢，您是拿到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现在还记得当时公布那个名单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感受吗？
0: 还挺好吧，因为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份肯定嘛，所以还挺开心的。
1: 因为我之前看您的采访介绍的时候，您说好像通过这次的鲁迅文学奖跟鲁迅先生也有了一种特别的连接，您怎么样来定义这样的一种连接呢？
0: 我觉得可能当代的作家在内心其实都有一个鲁迅情节，那我觉得鲁迅的精神，不管是他创作精神还是他的思想精神，他都是我们内心非常强大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的这种向往。所以你对鲁迅理解的不单单是一个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在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精神的一种发源的一个象征。所以我是觉得对我而言，鲁迅文学奖为什么还那么激动，是因为有鲁迅在，就好像有了某种精神的指引，精神的象征，所以特别开心这一点。
1: 您在书中写到这样的一句话，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有不被定义的自由。
0: 对，雅雅说的对。
1: 对，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很温暖，也很有感触，好像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应该有那么一束光来照耀着我们一路的向前行，慢慢的努力，静待花开。那您觉得像您的这本书要有光能够带给读者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0: 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思考的力量，是一种内在情感震动的力量。我觉得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某种光照的力量，就是彼此照亮，然后相互温暖。我觉得要有光首先指的是我们要给孩子光亮，我们要扒开附着在他们身上过多的东西，让灿烂的阳光照进来，能够温暖着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感受到一种来自社会的家人的鼓励。那么另外一点，我是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我们要真的去好好思考我们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当你自己认真生活的时候，当你自己认真去思考的时候，你的内心也是有光亮的，这样你才有力量能发出光亮，照亮别人也照亮你自己。
1: 是的，这束光呢，照见的不仅仅是书中的各个少年的这种困境，也是很多中国家庭的隐秘角落。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每一个读者朋友都能够心中有一束光。谢谢梁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3: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2: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花有一万种开法，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属性，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它的自我的状态，让我们的生命有光、有爱、有温暖。
1: 三二一，起！

连续听到两首跟光有关的歌曲啊，刚刚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小叔子所带来的《愿你抬头有光》，这也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七夕奇妙游》当中的一首歌。那么另外呢，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那其实无论什么时候都希望你抬头有光，眼底有星河，而希望每一个光照亮到你生活当中的角落的时候，你那个不被定义的人生就可以来热烈的绽放。来到11:41，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周末版在此刻呢也继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虽然说这个光呢的确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物质，也是我们心中的那束温暖的光，但是今天的阳光比较灿烂啊，有点耀眼，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及时戴上太阳镜，防止咱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影响到驾驶的视线。那其实提到开车的话呢，方方面面咱们都得要关注到，你要关注到在路上的行驶的和前车的距离，关注到这个红绿灯的变化，关注到各种各样的交通标识，同时你要关注一下你的爱车的车况现在怎么样。那比如说咱们广播前有很多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我们要提醒您一下，爱车开了有几万公里了吧，现在有没有去清除一下积碳呢？那有朋友会说积碳是什么东西啊？这积碳呢是在发动机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黑乎乎的这种物质啊，它会附着在发动机的内壁还有油管油路上，那这个东西如果长时间不去清除的话呢，就会影响发动机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你看可能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车子呢怠速会有点抖动，包括呢油耗也会越来越高，油门反应速度呢也不够灵敏了，包括呢你还觉得哎怎么这个车子的动力就不是很足了呢，不像刚开始买新车那样，这些呀其实就是积碳惹的祸。所以呢，如果您想轻松便捷的清除积碳，那么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特别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啊，这是万能通系列产品之一，它呢一套里面是三瓶，一套呢199块钱，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你看第一步呢，第一瓶就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就是给您提动力，您用了之后呢会感觉这个车子啊像恢复新车的动力一样，动力随叫随到，而且呢一箱油还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让爱车焕然一新。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等等等，确实很复杂。那如果说您不想掉进装修的坑，也不想让自己想的太多，想来轻松的，想来省时省力的解决装修这个事儿，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那这次呢，我们特别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呢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施工的过程呢咱们都给您监督啊。所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同时咱们还有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啊。那现在朋友们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本次活动，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无忧。11:5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周末版，我是子恒，祝你周末快乐。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法正式实施，禁止干扰郑州机场空中通道安全飞行。国内新闻，工信部等四部门最新发布通知，将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体育消息，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娱乐资讯，原定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开启了我们周六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周六了，心情是不是也格外轻松？现在伏天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明显感觉这两天凉爽了一些，但你知道吗，其实秋老虎并没有走远。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其实今天和昨天相比呢，阳光就要刺眼一些，而且呢那个威力要大一些了，对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这个周末如何度过的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凡凡，我想大声告诉你。

凡凡的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也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蜗居》的主题曲哈。其实不管是在哪，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和自己最重要的人在一起，房子大小不重要，重要是里面住的人是不是你最爱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说到房子呢，如果您打算最近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华普装饰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现在也是提前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您就不担心啊中间出问题没有人来承担了，100万的保证金已经打在这儿了。而且打个比方啊，这个房子装修预计是90天工期，那拖一天咱们就赔200，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节可以先报名，梁咏琪洗脸。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秒，我也知道。请。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现在还有优惠吗？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车款来选择，有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我们的黄金套组，胡彦斌，月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32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那最近啊，咱们郑州机场的航空观景基地火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呢？在各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有这个飞机的爱好者去打卡，对吧？这个也是咱们中部地区首个官方航空观机平台，去年投入使用，最近也成为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它的位置就在新郑国际机场北跑道的端头，所以喜欢看飞机的朋友，哎，不妨这个周末天也不错，去看一看。陶喆，飞机场的10点半。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当秋天遇上周末啊，真的是可以让自己来一顿精致的午餐，对不对？今天中午不知道吃什么呢？进到秋天之后呢，咱们中国人讲究啊，要贴秋膘了。但是也提醒大家，不要一看温度慢慢的凉爽了啊，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把烤肉、火锅呀、炖汤啊给安排到日程之上，准备开启贴秋膘的模式。秋天进补还真的不是越补越好，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越养越累，不妨先从温和的一些东西开始，比如多吃一些这个温润的水果呀，喝一些汤汤水水呀，好像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鸭子，对不对？尤其是南方的朋友特别会做鸭子，我觉得喝点这个老鸭汤也是不错的。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我还想他。

0: 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公交联合支付宝正式上线网约巴士碰一碰预约服务，市民只需用手机轻碰站牌上的碰一碰标识，即可一键直达约巴预约通道。郑州科学技术馆松山路馆区将于8月30号本周日到9月3号下周四暂停对外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体育消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赵新彤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新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娱乐方面，近日在张智霖的广州演唱会上，19岁的儿子张牧童以乐队吉他手的身份低调亮相，完成了父子首次公开同台，全程无介绍，却成了全场最大的惊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先很有爱，那也希望这个周末呢你也很有爱，能够感受到周围的爱和那种好天气带来的好心情的感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最近如果打算装修的话呢，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呢咱们就不担心啊，万一遇到问题的话呢，没有人给咱兜底，对不对？打个比方啊，装修工期是90天，拖一天赔200，说到做到。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林忆莲纸飞机。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的1点1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进入到秋天了，而且后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大后天很多学校都要开学了，对不对？所以给孩子做饭也是一个问题啊，既要保证营养还得快，对不对啊？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还是午餐，那今天我们的 UP 生成给各位就带来了无数网友复购的青岛岩洞大虾，这回是那种大规格的，所谓大规格，它呢，就是20、30规格的。一只虾呢，大概是有我们的比，肯定是比我的手掌要大的，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而且呢，重量是不含水的，是无水无冰的重量。岩洞大虾呢，它是来自天然的海域生长，人工捕捞上船之后呢，是在-35度的盐水当中速冻锁鲜，所以说口感非常好。但这虾长度是在17到22厘米左右之间。所以每斤虾的数量是在10到15只。那这次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3斤装的，3斤是纯虾重啊，不带冰不带水，只需要99.9块。如果您在超市买的话，这样的规格至少得100多块钱，所以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3: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那今年有装修计划，小伙伴们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加上这个明天两天，也就是八月日历的最后两天呢，过得特别快啊！翻一翻这个手机相册，真的这个夏天已经和我们说再见了。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呢？是美丽的旅行，还是说一个难忘的聚会，又或者说是某个傍晚天边的火烧云呢？总之八月份真的要和我们告别了。那下面这首歌曲《山丘》，就让我们一起来记住这个美好的夏天。

这是早期杨坤和郭采洁合作的一首歌曲《答案》。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1:41了，不知道周六的下午你是怎么安排的呢？外面阳光还是不错的啊，而且有微风徐徐，秋天的感觉真的还是挺好的，希望您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六。如果最近有自驾打算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我的车已经9年了，我是选择黄金套组还是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呢？那您就不用迟疑了，就直接选择黄金套组就行了。这个呢，它是一套3瓶239块钱，主要就是对于这个，因为9年确实这个车也时间比较长了，肯定有很多陈年积碳，您平时没有清理完毕，那么这套黄金套组它3次可以帮助您把里边的一些积碳清理完之后，你的油耗就会降低，动力就会增加，然后体验感就出来了。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柯柏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发布教育提醒告诫书，明确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及教育收费政策，按照收费文件批准的项目和标准收费，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收费，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合力乡村徒步河南的第六站即相约安阳何必远方农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将在河南省安阳市的汤阴县汤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体育方面，中国男篮客场以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26分的巨大优势拿下男篮世界杯亚预赛第二阶段的开门红。娱乐资讯，郑钧正式发布新歌《绿皮火车》，这首歌离他的《赤裸裸》和《灰姑娘》已经过去32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老狼带来的这首《鸟儿的幻想》，可以把心事交给随风展翅的飞鸟哈。欢迎大家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周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是23度。明天是多云转晴，31号到9月1号晴天见多云，温度还算比较舒爽哈，适合放松心情。刚好也是这个孩子们开学的日子，家长们更加觉得哎开心，对吧？马上我们会一起来听到的是蔡淳佳所带来的这首《回到最初》，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小池的成长社群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tz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0: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停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妹妹乐队所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这首歌的原唱是齐豫哈。好妹妹的这个版本呢，是收录在他们2014年的专辑《说时依旧》当中。这张专辑专门就是重唱80-90年代华语老歌啊，向经典时代来致敬。《九月的高跟鞋》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在周末的时光当中锁住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啊！当然，在周末的时候，家长们就要跟孩子们在一起了，是吧？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挑牛奶的时候会比较犯难哈，就是怕配料表啊长长的，有添加剂呀、蔗糖，喝着不放心，还有的就是牛奶喝起来寡淡，奶香味不足。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款大家呼声很高的蒙牛纯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不加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成分非常的干净纯粹哈。奶源呢是来自黄金牧场，每一盒都含有6.4克优质蛋白，钙含量也很充足，奶香醇厚自然，没有腥味，孩子愿意喝。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小朋友，每天一盒，补充钙质和营养。老人补钙啊，上班族用来冲这个拿铁啊什么的都很合适哈。手提箱的包装存放拎取都很方便，平常一箱是3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专属福利，92.8元到手是3箱，而且你在节目前100名下单的话，我们再加赠一箱，一共是40箱，你算下来一盒才2块出头是吧？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段旋律，一段时光。 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欧阳带来的这首《101封情书》，欢迎各位在14:3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今天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成长研习社当中给大家发了一个内容哈，最好的底气永远是自救的自己，是源于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的主人公是一位44岁的单亲妈妈，就是人到中年身边没有依靠，然后只有一个2岁多的孩子，为了撑起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她放下所有的体面，一次次的外出求职，奔波辗转，四处碰壁。这个中年女性的职场困境哈，从来都是藏在看不见的角落里。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就有深深的共鸣哈。我在想，如果我失业了，然后出去找工作，我该去找什么样的工作？几乎都是同龄人，其实我们面临着同样的一个困境。然后这位女性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她一次次满怀希望出门，又一次次失落而归，然后这个失望啊，无奈无助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她并没有摆烂沉沦，没有抱怨说命运不公，然后就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说既然没有人录用我，那我就给自己发一份 offer， 然后他就从零开始创业了，所以看到的时候还是挺动容的，然后就当成一个故事，加上自己的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哈。欢迎你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可以链接到小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看到写的这篇文章哈。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关于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也许你在装修的路上曾经踩过坑，再装的时候就特别怕踩坑，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声音特别的金海心所带来的这首《小白船》。

0: 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7: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6: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7: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这首《听见下雨的声音》，可能很多人到中年之后，我们都能够听见自己内心有一个声音说，我不想衰老呀，是吧？当然可能很多人忽略了我们的寿命和我们的自身运动能力是高度相关的，有四个衰老预警的信号，就是作战能力、握力强弱，还有步行的速度、日常活动能力。所以给大家三个科学锻炼方案哈，第一个就是有氧运动，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40分钟，你可以快走、慢跑、游泳、骑行都可以哈。哇，非常开心的告诉大家，我已经连续13天就是快走哈，这个每天40分钟啊，除了周日哈，周一到周六啊，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运动爱好捡起来，是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力量训练哈，就是每周2到3次，可以隔天练习，每次20到30分钟，避免连续训练来损伤到了我们的肌肉哈。第三个就是家务碎片化锻炼，整理衣物啊、拖地呀、擦窗、洗车，日常的家务也可以舒展关节，锻炼我们的这个腰腹上肢哈。你看这三项哈，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从中能够这个得到一些益处哈，就是有氧运动、力量训练，还有家务碎片化锻炼。继续来分享的这首作品是苏慧伦带来的《Bye Bye Baby》。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6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案例，我省工业气体智能监测一体化系统入选工业制造领域典型案例，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入选地震地质灾害典型案例。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工作，对河南省2026年度纳入全国碳市场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20家重点排放单位实施碳计量审查。近日，一列满载多品类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郑州铁路物流中心许昌营业部驶出，顺利发运俄罗斯。此次开行标志着小批量多品类铁路出口新通道在河南成功打通，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经济的国际物流选择。国内方面，2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8号起，道路交通安全法等5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起止时间为9月26号。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体育方面，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文娱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公布，给阿嬷的情书获得评委会大奖，李思彤获得最佳女演员，蒋奇明、谭健次获得最佳男演员。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坚决是风格 Bossa Nova 质感的作品哈，来自于尚雯婕所带来的《在梵高的星空下》。这首歌是收录在2007年，他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哈。歌曲是以画家梵高为意象，写尽他一生的孤独偏执，也写弟弟这个提奥对他一生不变的理解和陪伴哈。鸢尾花、麦田、油彩、星空，把画作融进了歌词。在星空之下回望命运、艺术和亲情，非常具有艺术性的这么一首歌哈。欢迎各位在15: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继续魅力时光机，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你好，我是小池。我觉得现在日常哈，我们玩手机，哇，你可以算一下你醒着的时间有多长，然后你玩手机的时间有多长，现在几乎就是手机不离手的状态哈。然后我在上周看到一个说少玩手机啊，其实就是在养气血。你看，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你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最直接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肝血，视物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啊等等，往往都是这个肝血不足的一个信号哈。特别是在夜晚刷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这个阴阳平衡，而此时本应该是阳气收敛、阴血滋养的时段，熬夜玩手机就直接的耗伤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导致第二天的时候精神不济。所以真的刷手机，弊大于利嘛，可以这么说吗？所以在日常哈，我们真的是可以多阅读一些纸质书哈，在适合的时候，特别是在睡前一小时，我们要关闭掉电子设备，可以阅读一些纸质书哈。我们尽量的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因为它跟我们的健康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链接到小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同时关注到成长研习社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杨宗纬带来的《对爱渴望》。

杨宗纬带来的《对爱渴望》，本身听到他的故事，就听到他的声音就很有故事感，对吧？这是一个真的是从一开始他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我就很喜欢的一个声音哈。刚刚的《对爱渴望》是出自他的首张专辑《鸽子》当中的一首歌。那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这个车友们哈，大家是一定懂得，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它会产生积碳，然后当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又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甚至有时候故障灯会亮起，吓一跳是吧？然后我们到线下去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也很高，耗时也很长。那万能通啊，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哈，来清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然后整套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所以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哈，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你像家用车呀、老车都适配哈，我们小额开销省。

下大额的维修开支，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哇，夏天刚走，是不是已经开始想念夏天了？这首歌来自于莫蔚，带来《盛夏的果实》。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丽尖尖皱眉，叫我胆小鬼。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一眼万年》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到家哈，就是他不是说我们装好了之后住进去一两年，而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几年、十年、十几年。

10年、20年甚至都有可能，对吧？所以对于装修来讲，每个家人都会特别的关心哈。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记得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叮当，漂洋过海来看你。

叮当带来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一首带着浓浓情绪的作品。说到情绪，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

身边的人，那个情绪崩溃的时候哈，大都是因为我们不接纳自己的坏情绪，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已经这么大个人了，我还不能够做到情绪稳定吗？就是以往我们对于情绪稳定，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些误解的，是吧？所以大部分的人在面对坏情绪的时候，并不会毫无波澜哈。当你发现自己无休止的自我苛责的时候，或许要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情绪，比如说允许自己先崩溃30秒啊。最近看到一个发表的论文啊，就说想要彻底脱离消极情绪，最好要允许自己先掉进情绪黑洞，再亲手造个梯子爬出来。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一味的压抑或者是逃避都不是最佳策略，相反的，我们先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浸在负面情绪当中，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崩溃时间，然后呢再寻找出路，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心理平衡。这种允许自己先崩溃的做法，一方面可以释放内心的压力和紧张感，当不再强迫自己时刻要保持坚强和冷静，那些积压已久的情绪就有了宣泄口。另一方面呢，能够更加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的情感需求哈，从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允许自己崩溃不意味着要沉溺于消极情绪当中，我们最好可以设定一个时间限制，就是比如说30秒啊，或者1分钟，让自己在这个时间内尽情的释放情绪，就是所谓的崩溃时间哈。其实你发现没有，如果你有一些经历哈，比如说曾经有某一个时刻，早些年我就觉得特别想要大哭一下，然后你就嚎啕大哭，能有多大声音你就可以有多大声音，发现你也哭不了多长时间，是吧？就是允许自己有那个崩溃时间，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接纳哈。欢迎大家是在15:31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也再次欢迎大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也可以关注到成长研习社。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李健带来的《似水流年》。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培训带来这首《对不起，谢谢》，出自2005年的专辑《怎么样》当中的一首歌哈。15:4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家里面天天喝牛奶哈，长期买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超市单盒的价格不低哈，想囤货又怕价格不划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拉满的蒙牛纯牛奶，是国民老品牌了，品质很靠谱，奶源优质。只选用生牛乳哈，没有什么多余的添加。入口是浓浓的原生乳香，一盒6.4克的优质蛋白，补钙补蛋白，孩子早餐、长辈的日常的食补，包括成年人做代餐都很适配哈。是手提的礼盒装，居家囤货、走亲访友送礼都很体面。市面单箱的售价是39，今天咱们商城特惠92.8元可以带走3箱，而且如果您是才在这个前100名下单的话，我们直接再多送一箱哈，就是4箱，整整40盒。全部到手只要92.8元，平均下来一盒2块多，这个价格平常是很难碰到的，对吧？所以家里面需要常备牛奶的朋友不要错过哈。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
3: 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5: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4: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欢迎大家在15:49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家装节哈。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的话，此时此刻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好心情，我们在周一下午的2点不见不散。
2: 故事太多，想和人诉说。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5: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纸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8号，以买全球卖全球为主题的2026郑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在郑州启幕。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域5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包括亚马逊、沃尔玛、阿里巴巴等21家头部企业。8月28号，据开封市商务局消息，2026年乐享开封开票有礼、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1号到12月31号再次启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者通过开封有礼、变成有礼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参与。8月28号，据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消息，交济洛平高铁洛阳黄河大桥正在加紧建设。该桥公路引线工程设计桩基870根，目前已完成桩基487根，实现任务过半。国内方面，28号，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北京时间28号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体育方面，28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会对阵伊朗女排。文娱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公布，袁和平凭借《镖人：风起大漠》拿下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导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

你。北京时间下午的4: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薛佳。今天周六，而且天气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再加上呢秋高气爽的一个时节，正是外出游玩的时期啊。这会儿听节目的各位，您是不是正在出游的一个路上呢？当然这样的一个好心情啊，别让您的爱车给影响了。如果说您本身出去玩是有一个好心情，结果呢爱车开起来没劲儿，油耗大，动力弱，而且呢车在车上抖，那你要是现在已经结过婚的话，那媳妇儿坐在第二排，孩子坐在第二排，那肯定不舒服。那女朋友坐在你的副驾驶的话，会对你的印象也会差很多。你看这人是吧，这车都成这样了，也不好好保养保养，是不是人也比较邋遢呀？所以说有一个车辆的一个好的状态，让您的出行心情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如果您的车有动力弱、油耗高，或者说怠速抖动啊、这个起步无力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可以试一试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能够从进气到排气，从油管、油路到发动机的缸壁，到车辆尾气排放的三元催化器上面的积碳，都给您清除得干干净净，让您始终有开新车的感觉。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现在下单的话，优惠力度可以说非常的大，买的越多优惠更多。给大家说一个小秘密，爱车只要您开的是油的啊，带发动机的，不管混动、插混啊、轻混呐、这个增程啊，带发动机的车，它是一定要清除积碳的。这个积碳是肯定要产生的。你如果觉得有一种侥幸心理，哎呀，我就不清了，又能怎么地了？车不照样开吗？那你就积小成多，把小毛病拖成大毛病了。所以说，按期按公里数给您清除爱车，既能够让您的爱车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呢也是变相花小钱办大事儿。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当然车要吃点有营养的，人也要补充一点有营养的。你看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需要多喝牛奶来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特别是家里面有娃的，对吧？长个的黄金期，建议啊每天一盒牛奶。今天的爱不伤疼带来优质的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这个蒙牛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国民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这款牛奶呢，之前啊我们是卖过很多次的断货，就大家的反厂呼声特别高，后台上经常有朋友问这个牛奶啥时候还有啊，还能买啊。今天我们再次返厂，黄金牧场的奶源配料只有生牛乳。就是大家如果说买奶的话啊，千万不要看它，哎呀，介绍的多好，一定要看它的一个成分。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这个牛奶呢，它的配料就是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的蔗糖，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喝起来口感也很好啊，

自然的乳香，没有一点腥味，每一盒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非常的丰富，大人小孩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如果去买这个纯牛奶的话，你可以随便看啊，一箱是39，三箱是多少呢？那就算算数，108，对吧？阿布商城我们暑期特惠了，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元。当然在节目当中啊，你说我们要不多给你点福利，那我们都不好说出口。那只要您听节目的各位，只要您是在5点之前下单的，今天92.8元拿到的不只是三箱，您能够再多拿一箱，等于是92.8元能够拿到4箱，算一算一箱才2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那可以说真划算。一箱10盒，那4箱40盒，92.8元，那一盒也就是2块多钱，就能够补充一天的讲那个营养了。不管自己家里囤着喝啊，包括走亲访友是吧，拎2箱，那都是有体面的。您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接着回复秒杀2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上，哪还怕得了衰老。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4: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4: 四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6: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6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案例，我省工业气体智能监测一体化系统入选工业制造领域典型案例，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入选地震地质灾害典型案例。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工作，对河南省2026年度纳入全国碳市场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20家重点排放单位实施碳计量审查。近日，

0: 列满载多品类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郑州铁路物流中心许昌营业部驶出，顺利发运俄罗斯。此次开行标志着小批量多品类铁路出口新通道在河南成功打通，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经济的国际物流选择。国内方面，2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5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8号起，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五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9月26号。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体育方面，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文娱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公布，给阿嬷的情书获得评委会大奖，李思彤获得最佳女演员，蒋奇明、谭健次获得最佳男演员。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王菲带来这首歌叫做《致青春》，也把时间带到了17: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刚刚这首歌《致青春》呢，也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当中也诉说着青春当中的热烈、懵懂和告别。真的，你听完之后字字句句都在回望校园的时光，怀念那段青涩而又纯粹的岁月。说到这个青涩，说到这个青涩纯粹的岁月啊，马上朋友们，你看今天已经是8月29日了，下周一下周二孩子们就要开学了，朋友们，时间过得是不是特别快？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家长你是盼着孩子开学呢，还是觉得哎放假蛮好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咱们作为家长朋友，你是更期待孩子啊赶紧神兽归笼，还是说我挺享受放暑假呀放寒假的这个时光？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也欢迎我们的白衣天使，欢迎红安，欢迎战狼，欢迎一品先生，欢迎四季平安，再努力一会儿会儿，欢迎好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省会郑州的天气明显比昨天热了很多？昨天呢，冷空气把我省豫北、豫西和中部的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压到了25到27度。你看安阳只有23度，郑州27度，早晚的凉意已经比较明显。与此同时呢，豫南、豫东南仍然是偏热的哈。你看商城的最高温度达到33.4度，省内不同区域的体感差异会非常的大。那随着冷空气影响的减弱，今天我们就明显感觉到气温是在回升的，不少地方重回30度上下。月底前后呢，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升到33到34度。但是这次回暖不会持续太久，下周初的时候哈，也就是到了月末和9月份的开始的时候，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还会再次回落，部分地区呢降到27、28摄氏度。同时大家比较关注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并逐渐减弱，虽然说台风中心不会直接进入河南，但是外围的水汽仍然会影响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17:08，你听到我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哈，周六的时光我们就轻松的聊一聊话题。你是更希望孩子赶紧回归到校园当中哈，真的受不了暑期当中的鸡飞狗跳，还是觉得暑假的时光也蛮好的？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来欢迎一下匆匆岁月，还欢迎一下爱同学以及秋天的落叶。想要联络的我，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
1: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0: 南。Hello,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马迪带来这首歌叫做《南山南》。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南北对照也写进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和内心的错位感。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感情的逝去，更是回望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吉他大提琴缓缓的铺展，而且呢听起来低沉沉静的嗓音娓娓的诉说，每个人也许听到这首歌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其实都是属于自己心底的往事和遗憾的一种呈现。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马迪带来的《南山南》。时间来到17:22，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呀，周末快乐，我是洋洋。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转眼间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哈。说到开学这件事情啊，开学季必备，孩子入托入学之前呀，有一件事情比你给他准备文具更加的重要，就是很多家长你一定要看一看哈，尤其是马上要上小学的朋友，预防接种证的查验，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教育部门和卫健部门统一要求的校园防疫的关键工作，也关乎每一位孩子的校园健康安全。简单来说啊，所有新入托入学的儿童以及办理转学插班的儿童都要查验预防接种证。接种证啊，那如果说有些家长说，那我们孩子呀有一些疫苗没有打，当时呢错过了那个时间，如果说发现有漏种的这个疫苗啊，家长不要慌，尽快的带孩子进行接种哈。总结一下，马上要开学之前家长朋友们需要做的事儿，第一步呢就是找出来孩子的预防接种证，你看看有没有漏种的疫苗，如果说找不到接种证了，可以到接种单位去补办。另外的话，如果说有漏种的话，及时去补，如果发现了漏种的疫苗，带上孩子，带上预防接种证，然后到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来咨询，根据医生告知补种的时间，尽早的进行补种，不要拖到开学。第三呢，就是提交材料完成入学。开学后呢，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将查验证明和其他材料一起来交给学校。孩子的健康成长真的是每一个家庭殷切的期盼，所以从出生开始的第一针卡介苗到入学查漏补缺的一些个疫苗，其实都是国家来送给咱们孩儿的健康的保障，所以咱们作为家长一定要积极的配合，让孩子以健康安心的状态来顺利开启新学年。时间来到17:24，刚刚我有提到说这个马上呀就要开学了，是不是朋友们要开学了之后啊，这早上起来做早餐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做什么早餐给孩子呢？建议大家您今天呢就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蒙牛纯牛奶。咱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喝牛奶来补充优质蛋白，特别是家里有娃的啊，每天建议喝上一盒奶。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个牛奶复购量特别特别的高，首先就是它品质很好，黄金牧场奶源，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喝起来自然的乳香，没有腥味儿。而且每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非常丰富。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真的是啊，孩子就真的建议早晚各喝一盒奶啊。蒙牛的纯牛奶日常的售价是39，三箱就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块。还没完，今天只要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一箱，哎，我就有这个权利再给大家加上一箱，限时再加送一箱，也就是买三箱送一箱，实际到手4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这个价格真的可以哦，朋友们。还有就是我们上班一族，平时你要喝拿铁的话，你买上我们的蒙牛纯牛奶，然后自己再加一点咖啡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就能喝到一杯拿铁。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很合适，4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平均一盒只是2块出头。孩子当早餐，打工人做拿铁，家里老人补补钙，牛奶是常备的啊，所以朋友们，你这会儿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蒙牛纯牛奶，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反正家里也缺不了牛奶嘛，今天正好有优惠的价格，您直接在这儿下单就可以了，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陈明日日月月。
1: 多久没有来到这城市， 没想到多年以后会再遇见你，离开你的。
0: 好了，朋友们，我刚
1: 离开。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锦绣二重唱带来的天凉好个秋，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他说这会儿时间呢正在听广播，然后看看杂志，感觉到窗外秋风起，梳理岁月长。话说就这凉爽的天啊，感觉缺点什么，就特别想听到天凉好个秋，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所以刚刚这首歌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就送给大家。今天啊，这个直播间当中有很多新乡的好朋友，刚刚还有跟大家来介绍新乡啊。新乡真的是我们河南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尤其很多朋友问我啊，刚刚有一位外地的朋友问我说啊，新乡有哪些可以值得玩的地方，那可太有了。如果说您要旅游的话，向北走进南太行八里沟，你可以去逛逛飞瀑流泉，而且可以去郭亮的挂壁公路去感受一下震撼人心的那个开车的体验。另外呢，大山也造就了雄奇的山水画卷，好吃的东西也非常的多。你像如果你要去新乡的话，你可以去吃那个红焖羊肉，吃起来就非常的鲜香醇厚。包括那个我曾经去霍家过一次，就有没有霍家的朋友正在收听节目哈，就是霍家有个叫那个河烙条哦，上面再放一点那个 羊肉片和牛肉片，那个味道真的是吃一回就忘不了那种感觉。所以新乡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既有山河壮阔，又有文脉悠长，烟火温润，这就是牧野新乡。你看啊，我今天开始做我们河南的推介官了。刚刚有朋友还说你再推荐一会儿吧，就是把河南的这个所有的省辖市都给大家推荐推荐，马上文旅推荐官就是你的了。真的吗？那我待会儿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其他省辖市好吗？因为今天有好多朋友哈，外地的都在问我新乡有什么好玩的，而且还有几位新乡的好朋友，新乡的好朋友也在我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如果你也是新乡的好朋友哈，你可以跟大家推荐推荐新乡都有啥好吃的好玩的。星期六啊，周末的时候主打一个快乐休闲松弛，咱就是去不了哪玩，咱过过嘴瘾也可以。比如说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了新乡，你看虽然我现在正在上直播哈，没有办法到达新乡去玩一玩，但是我可以在语言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美景，它的山河壮阔。当然如果假期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如果说您要开上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出行的话，建议出行之前您可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产品，按照里程数去购买啊，朋友们。如果说咱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话，建议大家直接购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8万公里以上的话，建议朋友们呢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1200块钱，主要是针对咱们老车开久了之后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还有油耗蹭蹭往上涨的一些问题。您用上它倒进油箱就可以了，非常的省时省力，关键是省钱。你知道你故障灯一亮啊，如果你要拆解发动机的话，动辄几千块就没有了，你送到汽修厂维修店，对吧？你可能半天、一天甚至几天都开不了车，特别不方便。咱倒不如把养护用在平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产品了哈。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们，您直接闭眼买我们的金装礼盒，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时间来到17:43，我们听到李健2015年的这首歌，叫做《假如爱有天意》。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叫做《完美世界》，这也是一代人心中非常经典的一个金曲了哈。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完美世界》这张专辑当中哈，旋律开阔昂扬，歌声当中满是向往和憧憬，去往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唱出了我们心中对于美好天地的追寻。我们都向往一方理想的天地，也期盼呢属于自己的一个温馨惬意的小家，所以想要把家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如果说咱们家的房子现在交房了，但是一直呢还没有进行装修这件事情，正好你今天听到节目，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一旦你报名参加我们家装节之后呢，有很多福利给到大家，包括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给大家赔付。另外我们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所以不存在说后期再有增项加价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把心放进肚子里，好好的把咱家装得漂漂亮亮的，早点入住。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17:55，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我们再次请出的这位歌手叶里，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播放了他的歌，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讲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迷幻，很让人陶醉，所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叶里，《我的意中人》。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8号，以买全球卖全球为主题的2026郑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在郑州启幕。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域5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包括亚马逊、沃尔玛、阿里巴巴等21家头部企业。8月28号，据开封市商务局消息，2026年乐享开封开票有礼、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1号到12月31号再次启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等8大行业。消费者通过开封有礼、变成有礼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参与。8月28号，据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消息，交济洛平高铁洛阳黄河大桥正在加紧建设。该桥公路引线工程设计桩基870根，目前已完成桩基487根，实现任务过半。国内方面，28号，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北京时间28号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

0: 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 体育方面，28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会对阵伊朗女排。文娱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公布，袁和平凭借《镖人：风起大漠》拿下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导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打脸，别调台。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陈嘉来编曲并演唱的潮汕歌曲，叫做《月下煮茶》，也是前一段啊，大家很多朋友都去看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是出现在老年的谢楠芝和叶舒柔相认之后，没有爆发式的高音，没有层层堆叠的编曲，只有很舒缓的钢琴伴奏和歌手温柔内敛的嗓音，但是却把观众的一个情绪推到了顶点。刚刚这首歌《月下煮茶》来自于陈嘉，也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18:03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的周六版本。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欢迎纸鹤飞飞、暖宝宝、吕狂张，还有上海慢洋洋等很多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欢迎大家。刚有说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因为最近8月28号的晚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金鹿奖的赛果呢也逐一揭晓，蒋奇明凭借《飞行家》这部电影，还有谭健次凭借《震耳欲聋》共同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那个女演员啊，李思彤也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刚刚我有说到啊，然后这会儿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哈，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是蛮值得去看的一部电影，泪点比较多哈，你也会感叹当中人物的一种深情，一种付出，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哈。我们继续来听歌，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种纠结的心绪，两个绝对都是实力派唱腔，所以两个嗓音是更好的可以呼应在一起，所以成为了90年代非常经典的男生对唱的作品。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事情让人觉得左右为难，有的时候真的是往前一步，哎，你觉得有点纠结，退一步你又不甘心，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有。你就拿咱们家的老车来说，咱们家的老伙计，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开得很久了，尤其咱家那辆老伙计，哎，可能是很多年前，十几年前买的那辆燃油车，它开到现在呢，已经是有点老态龙钟了。很多朋友甚至开到了10万、20万往上啊，高里程数，你已经明显发现它怠速抖得很厉害，而且动力不足，油耗增得特别厉害，都不敢轻易去开。但是你卖它吧，你又没有底气，对吧？因为你卖了之后还要买一辆新的车，这钱从哪儿来呀？所以呢，如果说想要改善一下啊，改善一下咱们的车子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您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这款产品了。服务了10万家车主，它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如果说咱的燃油车里程数是在8万公里以上，朋友们，建议大家直接闭眼买金装礼盒三瓶装。如果说3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之内啊，建议朋友们直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哎，100多块钱也是三瓶，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打开盖儿，把它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其他事情就交给我们的万能通。尤其是咱们的老车出现了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抖动比较大的痛点，您就直接下单我们的金装礼盒，里面也是三瓶哈，里面有个小卡片，详细的说明了咱们使用的方法以及每一瓶之间间隔的里程数。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产品哈，您这会儿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音乐继续吧，我们请到的是郁可唯，阳台上。
1: 目光曾陪你温暖过，才卸下许多动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王菲的这首歌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其实诉说着一份共情的爱意，这份情感呢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爱情。家人的喜乐其实随时随地的牵挂着我们的内心，守护家人的健康，我建议大家从一杯蒙牛纯牛奶开始吧。18:38啊，你看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对吧？下周孩子们都要开学了，早餐吃点啥？你给他准备点面包啊、水果呀什么的，鸡蛋什么的，然后还差一个牛奶，建议每天一盒牛奶啊，特别是家里有娃要长个儿的，真的是每天要喝上牛奶。所以今天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蒙牛纯牛奶。这次啊，就是大家的呼声是特别高的，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很多朋友都买了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做了一个返场，趁今天有活动不要错过，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能做到这么多朋友复购，首先它的品质是真的很好，它不添加一滴水。教大家一个招，就是你买牛奶的时候，你看看它那个配料表上面是不是写的生牛乳，然后除此之外 nothing， 什么都没有了，这就可以啊。我们这个蒙牛的纯牛奶配料表就只有生牛乳，然后是不含不加一滴水，零添加蔗糖，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每盒呢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全家老小都可以放心喝，而且全都是手提箱的包装，咱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提着也方便。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蒙牛纯牛奶日常售价呀，一箱是39，三箱就要100多了，今天咱们三箱给到大家92.8块。还没有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下单，上个小时有好几位朋友都下单了，在我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在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三箱再送一箱，你到手4箱耶，朋友们，原本3箱都已经100多了，我们现在是4箱只要92.8，一箱牛奶是10盒，4箱是40盒，平均一盒呢只要2块出头。蒙牛国货老品牌，这个大品牌字不用多说，今天价格又合适，家里啊就是这个牛奶不要断，你家里老人孩子都得喝，老人也得补钙，孩子也得补钙，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是92.8，带走4箱蒙牛纯牛奶，孩子当早餐。平时我们工作比较繁忙，想喝拿铁的话，自己拿一盒牛奶做拿铁，家里老人补补钙，牛奶要常备。您可以发秒杀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听到这首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的这首歌《一生中最爱》也要送给我们的好朋友麻辣鸡丝，他特别想听到这首歌。其实听到谭咏麟谭校长的这个独特的嗓音，也为这首歌赋予了特别的生命力，也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周笔畅《笔记》。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刘德华1997年的这首歌叫做《冰雨》，然后这有句歌词：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雨夜里的遗憾和怅惘也被刘德华唱的是淋漓尽致。外面有风雨飘摇，内心才更向往一方可以安放自己的家，所以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回到家中便是属于自己的避风港湾。想要打造这样舒心踏实的居家空间，就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用心住家，给你一处遮风避雨的温暖小窝。如果说咱们的家要装修了，不管咱家的房子还是咱亲戚家的房子，你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可省了老鼻子的劲儿了。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三个特别重要的定心丸：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报名成功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所以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我们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后期是不存在增项和加价的情况，您就更放心省心了。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非常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更加省时省心省力省钱的把房子装好。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感谢今天两个小时各位的陪伴支持和收听， ending 曲目听到弦子的这首歌《醉清风》，下周见咯。 yes.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6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案例，我省工业气体智能监测一体化系统入选工业制造领域典型案例，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入选地震地质灾害典型案例。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工作，对河南省2026年度纳入全国碳市场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20家重点排放单位实施碳计量审查。近日，一列满载多品类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郑州铁路物流中心许昌营业部驶出，顺利发运俄罗斯。此次开行标志着小批量多品类铁路出口新通道在河南成功打通，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经济的国际物流选择。国内方面，2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5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8号起，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五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9月26号。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体育方面，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文娱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公布，给阿嬷的情书获得评委会大奖，李思彤获得最佳女演员，

0: 奖记名谭健次获得最佳男演员。 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联珠炮， 新闻先生子恒， 2026年8月29号 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马上去做事。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合作愉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 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管大人小孩都需要多喝牛奶补充蛋白，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长个的黄金期，建议每天都喝一盒牛奶。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蛋白质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喝都很放心。这款牛奶呢，之前已经很多次断货了，大家返场呼声特别高。趁着今天有活动，您回复秒杀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哈，能够让大家伙这么多次回购，就是因为它品质特别好。

好，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生牛乳不添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而且喝起来口感好，奶香醇厚，自然的乳香没有腥味儿。每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很丰富，营养价值也高，温和好吸收，孩子长高补钙，还有养护膝盖，咱补充营养，自己做拿铁喝起来都可以。蒙牛纯牛奶的日常售价一箱是39块钱，三箱得100多，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四箱的到手价只要92块8，一箱牛奶有10盒，四箱呢总共40盒，只要92块8，平均一盒才2块多钱。蒙牛呢是国货老品牌，不管是自己家里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拎2箱，都是合适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抓紧去看一看。

0: 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爱情原来是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

0: 来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我只想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
1: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8号，以买全球卖全球为主题的2026郑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在郑州启幕。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域5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包括亚马逊、沃尔玛、阿里巴巴等21家头部企业。8月28号，据开封市商务局消息，2026年乐享开封开票有礼、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1号到12月31号再次启动，覆盖零售、餐饮、住宿等8大行业。消费者通过开封有礼、变成有礼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参与。8月28号，据洛阳市交通事业发展中心消息，交济洛平高铁洛阳黄河大桥正在加紧建设。该桥公路引线工程设计桩基870根，目前已完成桩基487根，实现任务过半。国内方面，28号，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北京时间28号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体育方面，28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会对阵伊朗女排。文娱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公布，袁和平凭借《镖人：风起大漠》拿下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导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晚上听小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3: 喂，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6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案例，我省工业气体智能监测一体化系统入选工业制造领域典型案例，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入选地震地质灾害典型案例。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工作，对河南省2026年度纳入全国碳市场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20家重点排放单位实施碳计量审查。近日，一列满载多品类出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郑州铁路物流中心许昌营业部驶出，顺利发运俄罗斯。此次开行标志着小批量多品类铁路出口新通道在河南成功打通，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经济的国际物流选择。国内方面，2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8号起，道路交通安全法等5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9月26号。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体育方面，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文娱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公布，给阿嬷的情书获得评委会大奖，李思彤获得最佳女演员，蒋奇明、谭健次获得最佳男演员。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

0: 收。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4: 3084列车
3: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6: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5: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小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0: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0: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5: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2: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大虾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好消化。UP商城今天给爱吃虾的朋友带来的是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这个规格啊，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呢是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饱满紧实，大小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剥开满满都是肉，关键呢，虾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简单又好做。岩洞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去速冻锁鲜，瞬间就锁住了虾肉的弹嫩与鲜甜，让虾的鲜活度和营养成分不流失。而且呢是单只速冻的，大虾汁汁分离，不怕冻成一坨，咱们想吃几只就拿几只，省心又省力。跟普通的淡水虾不一样，这款大虾的虾壳是非常的薄脆的，而且肉质紧实滑嫩，那虾的鲜味非常的浓郁，没有土腥味，而且不需要太复杂的这样一个烹饪手法，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家里面有老人、有孕妇、有孩子，咱们放心吃。减脂健身的朋友也是可以闭眼入的，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高蛋白的大餐。日常在超市啊，同规格的大虾大多都要40多一斤，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格无冰净重的3斤左右的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到时候你会发现啊，差不多就是30到45只这么多，平均的一斤只要33块钱，说到汁汁分离，满满的一大盒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日常用餐，想吃的朋友直接闭眼入，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现在下单顺丰急速发货，全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是一个舒心也是一个安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去抢购吧。我们的商城呢，开学季专场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大满贯大路灯只199元，超多的开学好物也都是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